来沙瓦林一个主流可能曼达给金巴瓦米阿里比那里比帕克坎嘎马伊玛吉那卡斯帕帕吉斯坎蒂普林吉奇库亚里斯帕考索皮米哈瓦普奇塔伊塔卡苏马考塞塔卡兰嘎阿吉塔伊塔吉妈妈给金巴马吉古皮丘拉帕尼苏马尤耶尤库纳塔比亚吉斯帕萨基帕安吉尼斯帕